0: 师兄你看，卢泰拜他高如云，他的泉水
1: 像叮咚。
2: 再看那
0: 九眼桥下水清清，蛤蟆扑通扑通跳水中，城墙外虎蝶飞，恰似两株二安神。
3: 果然是木鱼袈裟扮青灯，不如凡尘。
0: 大家快来看，前面来了一位美娇娘，
2: 好似嫦娥下凡尘。
4: 善哉善哉，下山时师父对我说。